朝的家呀人，没去小路啊米啊，哦不错的那家呀人的用小路啊的。我的那手拍家米啊米路啊，咋都来。就别家米啊，哦，别米苏下我就把卡得了。那就那就别家我爱的，别你啊下来。就别家我爱，哦，米西下那好毛乌哩呀，那好小啊米西毛乌哩。娘些嘞，老

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我不是自恋，

当初啊，好地球胎的路线真美，路是和哈鲁蒙一路被下奥扎，杨神族被下讨是和子顶祖赵顶，杨长路被下讨是和狗香顶祖狗义顶。唱等到上 AM 给一千包布像九兆 kHz 到挪蒙要被鲁蒙

天路呀路都我正爱灵古你的要大用力古正爱着感觉得正爱你要压制别人梦等着爱之哪那之哪梦之宽我正灵古你的要大用力古正着感觉我得正爱

江月嘟嘟冷眼睛，看着谁？这冷眼看着月心里有多个人的金金铃对走上来要喊难梦一地着冷眼睛，看着那对在冷眼睛，看着有马路之在，看着家冷眼难梦一次过，我正要嘟嘟冷眼睛，看着相信了有多个人的平安。

上书啊，好的球台，到路上真美。老师和哈鲁蒙，一路背下阿扎，杨双祖背下头师和子顶祖赵顶，杨长都背下头师和高香顶祖高义顶。唱等到上 AM， 给一千包波像九兆 kHz， 到挪梦要。